0: 生牵引绳，做一个有公德心的养狗人。
1: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九一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0: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家里的老人去世了，丧葬费办理流程是什么？需要带什么材料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如果为延吉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想带人员，请携带死者身份证、领养老金的卡、死亡证明、办理身份证到社保窗口办理。如果是延吉市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丧葬费不是社保发放，请联系退休单位。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现代国际楼下的门市房区域，有些店家把门前圈起来，不让停车，也没划停车位，可有的店铺却能停，这样的差别挺让人疑惑的。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对门前占道摆放圈占车位的物品进行清理，并依法暂扣，同时告知小区物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查管控，杜绝私占车位问题反复出现。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
1: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接下来继续关注天气。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4: 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风向是东风转东北风，风力是2级。接下来是一则招聘信息，延吉市河南老教授养护院招聘护工、护理员，联系电话是13044330203，13044330203。好的，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呢是拥堵了650米左右，爱丹路辅路西向东拥堵了90米左右。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是拥堵了100米左右，滨河路东向西沿河路附近是拥堵了1300多米左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丛柳街到金大来南街是堵了600多米左右。原新街北向南从公园路到梨花路是拥堵了200多米左右。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辅路附近是拥堵了400多米左右。沿河路北向南新大来北街附近是拥堵了100米左右。梨花路西向东从沿西街辅路到牛市街是拥堵情形之一的，应当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首先是被查获有吸食注射毒品后下车这个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或者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成瘾尚未戒除的，有第一款、第二项至第11项情形之一的，未收回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公告机动车驾驶证作废。下列驾驶人机动车驾驶证近3年因以上第6项的情形，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处已对下列人员机动车驾驶证予以注销，并公告其驾驶证作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天之内，也请下列驾驶人到

这个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去办理机动车驾驶证的注销业务。逾期未到的，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将会对下列人员机动车驾驶证办理强制注销业务，现特此发布公告哈。延吉公安交警对毒驾是零容忍的，也提醒广大驾驶人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拒绝毒驾，平安出行。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呢，吉林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能源局联合印发通知，公布了首批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这种西多东少、能源富集区优先的布局，与吉林省新能源资源禀赋高度吻合。再来关注，6月23号，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吉林长春入列，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文化。近日，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公布2026年中国国家跳绳队名单，吉林省跳绳协会共14人成功入选，将会在7月30号到8月5号代表中国征战在浙江举办的亚洲跳绳锦标赛，展现吉林跳绳竞技风采。日前呢，寻找发光的你2026智美之声高校表演大赛总决赛在吉林体育学院落幕。大赛历时2个多月，吸引全省20多所高校近700多名学子参赛。再来关注，据吉行高速消息，因施工需要，6月2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哈，6点到7点，7月2号的24点，吉双高速公路 K129至 K166段将会实施封闭施工。6月29号6点到7月2号24点，吉双高速吉安方向 K129至 K154段呢，道路封闭施工。再来关注，据吉林省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消息，目前呢，我省14项高频业务全省通办，不用回参保地，省内任意医保窗口即可办理，线上线下多渠道同步受理。看一下高频业务通办哈，第一批通办事项，参保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和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第二批通办事项呢，是出具参保证明、异地安置备案、异地长期备案、常住异地备案、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护理补贴支付。第三批通办事项是职工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状态变更、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双通道药品待遇认定。看一下线上办理哈，首先线上办理是要关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找到服务大厅或登录吉事办 APP， 找到医保服务进行线上办理。登录吉林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网上服务大厅或吉事办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线上办理。线下办理呢，是到各地医保大厅窗口或政务服务大厅医保窗口。下全省统一的标准哈，全省通办事项全面统一办事指南、办事流程，还有表单材料，解决参保人跨城办事标准不一、反复补交材料的问题。再来关注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拟于明天啊6月25号12点左右发布，考生呢可以通过省政数据集市办高考服务专区、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支付宝小程序去查询。政府的重要地点，1944年12月至1945年8月期间，曾关押34名来自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战俘。

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交通运输部6月22号发布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是64786.3万人次，日均为21595.4万人次。假期交通出行火热，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计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不断规范眼镜制配市场秩序，优化眼镜制配消费环境，守护明亮世界。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问题，并且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会及时公布。近日啊，微信 AI 助手上线的消息受到了网友关注。微信 AI 助手及微信小微是微信团队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的小微标志使用微信小微。再来关注，国家安全部近期发布文章，提示网络弹窗暗藏安全风险。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在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安全构成威胁，现已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境外链接提供广告推送服务。再来关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多条进汽车的召回消息。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部分车企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近日，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情况通报，针对云南省2026年中考历史科目试卷第29题展板二内容有误的情况，云南省教育厅责成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立即对命题工作开展核查，对答题影响开展评估。再来关注，近两年随着铁路和民航相继出台重庆、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国际航线。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地推进服务升级。今年4月份，南航、东航以及厦航等航司相继宣布宠物进客舱增加宠物占座、附赠保险等服务升级，宠物箱的尺寸也在进一步放宽。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突破了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增长至4050亿元。携宠出行正在成为高频民生需求，同时也成了航司竞争的新赛道。如今大部分的养宠人士都把毛孩子当作家人来看待，希望能够一起去探新旅游，携宠出行的需求也在大幅提升。在机票价格下降、客运收益承压的情况下，携宠出行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推动宠物进客舱服务，为航空公司带来了直接的破营收入增长。目前呢，大多数开通宠物进客舱服务的航司，对宠物收取的费用在1000到1500元之间，宠物占座。

0: 开始，是富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4: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3: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1: 小伙子，快跑！
3: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5: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6: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7: 一粥一饭，朝夕来积不易，半心半里，很念物以为艰。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两千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喂，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北京时间的9:34，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啊，不对，是声色旅行哈，我是了不起上班路客串的主持人啊，是这样的，最近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高考分数明天好像就要出来了，在这种静候佳音的日子里，就是感觉这个时间过得特别慢。我想，它不仅仅是在等一个分数哈，或许是在等一个关于未来的一个答案。我相信，笔尖流过的汗水，可能都会在这个夏天给你回馈最好的消息。但我也想说，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场巨大的塞翁失马，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拿到那个选择，往往会把你推向那条更适合的路，那条意外的结果往往会让你在转角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或者是遇到更好的人，所以不必急于下定论，放心，路很长，让我们慢慢走。所以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声色旅行时光。

今天的声色旅行第一站呢，我推荐一下吉林双子星上榜全国热门目的地。那双子星是哪里？那是长白山加上长春哈。那是凭什么让全国的游客成为他的心头好呢？其实就是在端午假期哈，据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的技术创新中心监测，长白山和长春这对双子星哈，凭借硬核的数据入选了全国的热门目的地榜单，也成为这个假期最炙手可热的旅行目的地。我们都知道长白山是一举冲进端午假期五 A 景区游客 TOP 五十，同时拿下了深度游客量的50景区中外地游客占比15的席位，外地游客占比超过了90%。值得一提的是，长白山景区也推出了毕业季门票减免等优惠政策，全国13至18岁的青少年呢，在景区门票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7倍。那长春呢，就成功跻身了端午假期城市外地深受游客量 TOP 三十这对清凉 CP， 双双交出了亮眼成绩单。其实哈，长白山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顶流的一个牌面，景区接待游客6.14万人呢，同比增长了80.09%，首日更是冲到了26654人，同比暴涨了113.81%。更难得的是，在深度游客量前五十的景区中，长白山的外地游客占比超过了90%。为啥这么火？22度的天然大空调加上天池，进入年度最佳观赏期，登顶着一汪盛水，下山吸一口纯氧，成了无数毕业生的成人礼，也是亲子家庭挑战这个逃离我们酷暑的一个首选哈。不仅如此，长白山还针对毕业季推出了门票减免等优惠的政策，诚意满满的毕业礼区域，进一步点燃了这种出游的热情。上山看景，下山过节也毫不逊色。那云顶市集里，玉式根雕、张氏剪纸等非现场产业，包粽子、吊香囊等民俗体验区也是围满了人。恩都里呢，组织了毕业主题歌会、青春舞台，搭配光影演绎，直接把节日的氛围拉满。我们能够看到炮火山温泉，体验人参采摘，在美人松爱情森林里戏跑出片。长白山真的是把清凉经济玩出了花样。那如果说长白山是靠天赋异禀的自然条件出圈，那长春就是凭着浑身是戏的硬实力圈粉儿。端午假期，长春接待国内外游客同比增长10.25%，旅游总花费呢同比增长了6.19%。其实这个玩法真的太丰富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就带着孩子去了长春市动植物园里，有四海龙王联袂登场，还有湖面的仙气花船巡游，沉浸式的国风演绎，让园区的游客量暴涨了113.57%。那莲花岛的影视城更是双活动齐发，白天你就看抗联实景的一个剧情，晚上你就去欣赏飞焰火和国风电音派对，日夜真的是嗨不停。爱热闹的，你可以去我们吉林一通河边看龙舟竞渡，现场60000人呐喊助威，转头再去非遗集市里逛一逛，亲手体验传统的手作温度，感受地道的关东文化味儿。爱文艺的，西民大街历史街区单日涌入25.8万人次，中医药市集非遗项目让人流连忘返，各大商场里交响乐团送演出下基层，宽城子历史文化街区呢萌宠选美大赛是萌翻了全场。其实在吉林省这个夏天即使有22度的清凉，更是有100%的热情。所以说高考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可能在成绩没出来的时候，你想在这个长白山林海里放空自己，或者是你去感受人参采挖、山民进山的厚重传承，或者是漫步在我们城市的街头巷尾，去感受历史印记中回望往昔，其实你都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一个文脉。暑假才要开始，趁着微热度正高，赶紧收起这份旅行清单吧，这个夏天总要赴一场清凉之约。

刚刚说到了长春，那我们就接着来聊一聊哈。长春还有哪些这个活动？我们都知道，这个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啊 ，NTC， 我们知道这个吉林德比之夜，那在长影的工农兵 APC 小铜人经典角色 NPC 演员们惊喜亮相了延吉的赛场，我们万人看台上欢呼是一浪高过一浪，当然我们的明太鱼姑娘们更是让大家这个激情活力满满哈，那么银幕的经典火起来了，看台上的观众们也随之沸腾，欢呼声掌声合唱声可以说是此起彼伏，刘三姐、五朵金花、赵一曼、董存瑞、上甘岭，那些曾在大银幕上感动几代人的身影也穿越了光影长河，在赛场上点燃了无数人的集体记忆，也唤醒了对老电影的深情回望，赛场上的惊鸿一瞥是否还意犹未尽，那些触动心弦的经典形象如今已经回到了长影旧址博物馆，随时等你打开片场的门，那最新的演出排期已经更新了，赛场上的感动将在长影的里面继续延续， NPC 就位推门即入戏，观影故事等你共同来续写。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那都有哪些，那是在今天也就是24号长影电影的刘三姐还有五朵金花的 NPC 将会演出，那么26号呢，也就是周五那天，长影的电影刘胡兰、赵一曼、董存瑞、白毛女、上甘岭 NPC 呢是在下午1点和下午3点演出。27、28号，也就周六周日，我们看到长影电影的刘胡兰、赵一曼、董存瑞、白毛女、上甘岭都会在这2天进行演出。那出去玩的朋友们，给大家一点旅途的小提示哈，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然后决定今天的穿着，小心感冒。那入住酒店呢，一定要熟悉安全通道，在人员密集的场所要妥善保管好个人财物，维护环境卫生啊，不乱扔垃圾，保护生态环境，不破坏植被。如果遇到旅游纠纷，一定要保持冷静，拨打12345寻求帮助。

说到了长春，我们不得不期待一下哈，就是在七月的中旬，也就是孩子们放暑假的那个阶段啊，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好玩的事儿呢？由长影集团与中国一汽合力打造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施工与布展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预计七月中旬开放展览。嗯，我们来关注一下。那博物馆呢，是由长影集团与长春市文旅集团合资成立的吉林省未来汽车文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筹建设运营。那我们据总经理叶子龙介绍，博物馆总面积是3.18万平方米，展陈面积超过2.4万平方米，配套商业7000余平方米，围绕六个主题展厅和全业态文旅配套两大核心板块，构建了展游购娱学一站式的汽车文化体验矩阵。那展馆是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线，通过150台经典的车型、千余件文物史料和沉浸式的场景，复原展陈的手段，串联起一汽70余年的奋斗足迹与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壮阔历程。我们看到展厅分为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及合资品牌六大主题，全景展现了中国一汽在不同时代的探索与成就。我们首先看一下共享大厅，是以巨型的雕浮和工业遗存再现建厂、出车、转型等高光时刻。再看时代先锋，通过四大板块，环移奠基的创业到这个数字化转型的完整的进程。还有解放领域，讲述解放卡车从 CA10 到智能重卡的传奇演进。还有红旗荣耀，聚焦国车荣光，见证自主品牌崛起之路。奔腾向新呢，也彰显了年轻活力的姿态，书写着自主向新的向上篇章。合资品牌展厅集中展示了一汽丰田、一汽大众的合资成果与前沿科技，共同构筑全品牌全产业链的展陈体系。7497平

方米的文旅配套，同样是丰富多彩，涵盖文创书屋、汽车研学体验、红旗剧场、餐饮和长影电影院等业态，沉浸式的体验、文创消费与研学科普有机融合，打破了传统博物馆只看不动的模式，让汽车文化可看可玩可购可学，致力于打造博物馆的综合体，综合体中的博物馆。那项目呢是采用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专业运营、多元盈利的模式，兼顾了文化属性与市场的可持续，将填补国内高品质沉浸式汽车工业博物馆的空白，着力提升长春在汽车文旅行业的引领。那目前主题大厅、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等展厅已经建设完了，那红旗荣耀等展厅及配套商业已完成90%，其余部分也在加紧收尾，让我们尽情的期待吧。我记得在这个北京的时候去看了他们的火车博物馆，更加期待咱们吉林省的汽车啊，红旗汽车的这个博物馆，中国一汽博物馆，期待它的落幕。

其实说到声色旅行呢，其实我更喜欢的是跟着书本去旅行，因为这样的花费最低，成本低，却可以收获很多一个人的故事啊，还有旅行当中的乐趣。其实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本书的旅程怎么样呢？最近在看一本书，就是前一段时间主持我们的书香研辑活动啊、有人推荐的《闲的玩笑》。这本书哈，半年印刷破百万，就是一本书的旅程，带你去感受你从未体味的每个人生当中那些不足与外人道的心事儿。其实闲的玩笑是延续了刘震云言金宇宙的一个文学版图，但是在刘震云看来，闲的玩笑与他之前做的是不一样的。他以前有一本书叫一句顶一万句，写了生活中的人的 A 面还有 B 面，但是闲的玩笑写的是大家看不到的 C 面和 D 面。书中是有卖糖葫芦、关注巴尔扎克，还有修鞋匠小林白天修鞋晚上当网红、骂名人，还有小白鼠阿基米德会算账，这些看似荒唐的角色，正是日常被匆忙掩盖的一种真实的侧面。我们说，为什么出版人的底气这么厚实？因为首印30万背后的判断哈，就是作为闲的玩笑的一个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个社长就说了，他说读完书稿之后就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当即就决定印了30万册。那截至6月，闲的玩笑印刷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册。谈及当初的这个信心来源哈，刘老师的这个长篇小说是没有低于30万册的，其实这就是底气，也是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就是作品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其实小说可以从4个维度去看，就好看的书可以爱不释手的去读完，每个人物都非常的有个性，还有智慧的书，每个读者都会拿起笔来在精彩的地方去划线，探索的书在艺术上做了很多的探索，并且都是很成功的，值得反复去读的书。真正好的文学就像是扔骰子一样，每面都会有新的发现哈，就是好书它是永远有市场的，让中国的故事走出去啊，我们能够从很多的读者方面得到自己的一个共鸣。就有读者我记得在互联网上写到这样的一个感悟哈，说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把自己活得像是一个玩笑，但这些玩笑不足以给外人讲，于是就把这些玩笑和眼泪就咽到自己的肚子里。作者刘震云就回应，咽这个动词用得特别好，咽就是不足与外人道，如今闲的玩笑渐渐成为一种被自发使用的一个成语。当这个作品被译了30多种文字，每一个民族对同一句话、同一个细节，它其实都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反过来它会去反哺这样的一个作者哈。刘震云当时就援引了智利导演卡罗琳娜的指导话剧《一日三秋》的例子，用这样一个跨越地球两端的合作，表明文化背景的差异并没有构成障碍，反而因花二娘这些充满想象力的人物跨越了国界的共鸣，在想象力的层面，全人类的制高点都是相通的哈。就是从作者笔下一个闲字，到出版社的首印30万册，再到国际间的版权交流，一本书串联起来的创作、出版、阅读的完整链条，就是一本书写出来、做出来到溢出去，每一步都不容易，就说明每一步都有人认真的在做哈。就是闲的玩笑，它是百万册的主题活动，也是爆火出圈，一次次也见证了读者因为热爱阅读而奔赴相聚的一个动人的瞬间。所以我更希望大家可以去通过读书去感受我们这个世界的奇妙。当然你读一本书之后，你肯定就会想从书中的某一个地点，你肯定去想去那边去看为什么高考之后有很多的考生去涌向在书本上的那些地点，就我们曾经见过的地方，想眼见为实，我觉得就是从书中去感受故事的魅力。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北京时间的9:56，欢迎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声色旅行》，我是主持人韩飞。那在节目的尾声呢，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延边博物馆的红色文物，那红色物语系列之币种。那这是安图车肠子抗日游击根据地军民留下的败种，那这些败种呢是由长方形的木箱装置，木箱呈黑色哈，还是毛榫结构，推拉式盖缺盖。败种呢是为1957年延边文管会在发掘车肠子根据地时发现的，之后交给了延边博物馆，现为馆藏国家三级文物。这些败种啊，其实就是当年抗日群众留下的种子哈。我们来看一下它背后的历史，是在1935年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军师团二团和抗日群众1000余人聚集在新开辟的车场子抗日根据地。那日本侵略者企图消灭这支抗日军民的武装，一面对抗日游击根据地加强军事行动，一面在附近的龟屯并村啊修筑了集团部落，企图是隔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但由于敌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抗日居民受到了严重的粮荒，饥饿致死达到了150多人。而当时的抗日群众宁可用树皮、草根、野菜充饥，也要把粮食送给革命军，同时还要准备明年生产需要的粮种。那这些败子就是当年抗日群众留下的一个种子，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去延边博物馆去探索一下。好的，时间好像不知不觉中半个小时的就过去了，非常的感谢大家这一路的陪伴和收听，希望你能看到你所想看的，听见你所想要听的故事。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

0: 成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2: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3: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4: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5: 我是李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插秧、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拍成支架、被风打架、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天的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6: 岁月磨洗，
7: 旋律
6: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7: 老歌，
6: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8: 北京时间10: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不知道最近的你有没有一直在坚持做一件小事？或许是每天抽出片刻来听听老歌，或许是坚持心中一份热爱，亦或是沉下心奔赴自己的目标。坚持从不是一蹴而就的轰轰烈烈，而是日复一日不轻易放弃的初心。就像我们节目日复一日和大家相伴老歌，坚持留住岁月里动人旋律。人生路上所有默默的坚守，终会沉淀成独属于自己的光亮。老歌抚慰人心，坚持成就自己。接下来这一首熟悉的旋律送给每一个始终咬牙坚持不曾止步的你。风雨无阻，周华健。

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游鸿明《地下铁》。听完周华健的《风雨无阻》，我们读懂坚守的初心，执着前行的力量。人生就像一趟奔赴理想的旅程，哪怕前路拥挤，也要笃定方向。接下来这首游鸿明的《地下铁》，就是我们默默坚守的每一个日夜，穿梭人海，奔赴心中目标。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邝美云。邝美云心里也一而不得的遗憾，一颗真心只换来半分温情，一半真心半段情歌，道尽感情里不对等的委屈，温柔又戳心。

掌心，这是光良和品冠的青春代表作，干净的吉他，清澈的和声。摊开掌心，细看感情线，青涩纯粹的爱恋藏在字句之间，也是无数人青春里温柔的白月光。

0: 5:30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芭比雪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

0: 阿尔茨海默病，这种病会逐渐擦去患者的记忆，病人会忘了很多事情，忘了吃饭，忘了回家，忘了名字。可你知道吗？其实他从未忘记过爱你，请对他们多些关心。
1: 关上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1989年来自王杰经典专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的这首歌曲叫做《梦与游戏之间》，王文清量身打造的作品，不靠高音炸场，不靠榜单热度，却是低调耐听的宝藏金曲。当年这张专辑销量火速突破50万张，也让王杰创下连续三张专辑销量都超过60万的乐坛纪录，实力毋庸置疑。

人生如戏台，悲欢离合轮番上演，我们咬牙坚持一路走来，尝遍酸甜苦辣，名利浮华都是过眼云烟，唯有认真生活，守住本心才最重要。接下来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零点乐队《粉墨人生》。

第一号伤心人，这首歌收录在2000年专辑《我这个你不爱的人》当中。迪克牛仔沙哑的嗓音，最懂男人的隐忍和无奈。这首歌曲不刻意煽情，却字字戳心，唱出深爱之后无力挽回的心酸和释然。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等。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
5: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9: 三句台词，
10: 演员呢？
11: 天不不
12: 没有蒙太奇，
8: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13: 欢迎
14: 欢迎
8: 欢迎大家。上午好呀，上午的11:03问候大家，上午早上好啊。那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这个小水坑里面啊什么的丢一丢啊。但是其实往这个垃圾桶里面丢也是一样的，反正它这个寓意好像就是起到一个用五彩绳把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霉运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个习俗嘛，就是说带走，所以说我觉得扔到哪里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道路情况啊。那目前呢是这个避让，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龙井市啊 G331开山路双方向啊，开山路道路封闭。那么提醒大家，哎，如果有出行去这个龙井的这个需求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绕行啊，然后不要通过我们这个施工的这个路段，不要影响到大家的出行。那今天是星期三啊，照例是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我们非常非常好吃的美食。那已经进入到夏天了啊，已经进入到夏天了，而且已经是马上要到这个炎炎高温的这个夏日了。那么所以呢，今天来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消夏的美食清单。其实盛夏来临，热浪翻滚，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消夏从来都不是单单慢慢的翻越，从这个舌尖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寻找那些藏在延边的清爽的盛宴。那其实我说到这个延边夏天的消夏美食，我觉得不可避免的第一个一定要推荐的，我觉得就是冷面。我觉得延边冷面的诞生，它就是那种饱含着匠心，然后还有巧思。这个面条煮熟之后呢，就用这个凉水冲凉，这个操作就是完美的保存了这个面条爽滑筋道的这个口感。而且呢，其实这一步骤呢，也会大大的就是把那个热面变成一个温面，或者变成一个凉面啊，所以说还是整体来说，它就会让这个暑热大大的去减去。那随后呢，我们还要在上面盖上这个酱牛肉片啊，还有黄瓜丝啊，还有鸡蛋呀啊，最后呢浇上这个带冰茶的牛肉冷面汤。那炎炎夏日吃上一口呢，真的是消夏又解暑。 而且有一些这个冷面店啊还会配上这个冰碗儿，所以你吃起来呢，这个冷面一直都会是非常这种冰冰凉凉的这种口感，是一个特别特别适合夏天的美食。那第二个呢，就是石锅拌饭啊。石锅拌饭呢，其实是我觉得一年四季都是非常非常适合吃的。但是呢，夏天我们都知道，就是水分流失啊，然后包括身体的这些微量元素是急需补充的。那这样一个石锅拌饭啊，里面先放入这个米饭，然后里面还有什么香菇啊、桔梗啊、菠菜呀、胡萝卜呀、糖心煎蛋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呢，都汇入到这个石锅当中，配上这个灵魂的拌饭酱，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营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说你炎炎的夏日来上这么一碗，你身体所需要的所有的微量元素基本都可以在这个里面得到一些补充啊，包括说这个维生素也是满满，所以说呢非常非常合适我们夏天的晚上去吃上一碗。再有呢就是打糕啊，打

卡高的制作真的是一场那种力量和技巧的精彩演绎。我在这个端午节的期间，在我们这延边大学的东边，不是有一些端午的小活动嘛？然后当时我也去了，去了之后呢，他们现场就有这个朝鲜族的这个叔叔，然后在那边进行一个打糕的制作，而且现场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打糕可以免费的吃。那就是将这个蒸熟的糯米放到这个槽子中啊，捶打成型，然后呢再揪成这个小块儿，再蘸上这个豆面，那这个呢就是我们非常日常生活中呢唾手可得的这个美味了。其实，在我们朝鲜族的文化里面呢，打糕不仅仅是美食，也是像节日啊、庆典啊非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比方说像我刚刚提到的端午节，那就有一些这个叔叔会打糕，对吧？然后包括呢像在丰收啊、祭祀啊这样的重大节日，其实有很多人都会一起制作这个打糕。它在这种热闹的氛围里面，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和祝福，所以说呢，在夏天吃上这一口打糕，不仅仅是吃上我们朝鲜族的文化啊，更是吃上这种热闹啊，这种团圆的这种口味和幸福的这种感觉。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它这个打糕啊，它是这个哏啾啾的，就是特别喜欢吃那种哏啾啾糯叽叽口感的朋友是特别特别喜欢吃的啊，我是特别喜欢吃，而且呢，它你夏天吃起来就是不热，它特别特别适合作为一个这个下午茶啊，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合适的。然后前两天呢，也是去打卡了一家这个咖啡店啊，叫这个，哎，我忘了叫什么了。啊，叫什么瑞什么米？哎呀，这浩明也是浩明老师推荐的啊。然后呢，就是他们家是一个米糕做的很好吃的一家店。然后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吃到那种奶油口味的，然后就是那个我们传统的这种米糕。然后他做了一点这个创新，然后呢，你再蘸上这个奶油去吃啊，特别特别好吃。然后你单吃的话呢，会稍稍有一点甜。然后它是一家咖啡店啊，它是一家咖啡店，好像叫树瑞米。然后呢，你就是用这个咖啡，然后你下午去配着去喝，然后如果说你再找一个这种阳光晴朗的这种午后，然后你去，对，因为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是雨天过后啊，就外面的话呢就是湿漉漉的，不太合适了。你如果是一个晴天的下午去，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既可以在这个室内吹冷风啊，也可以出去啊，到外面它有这个小树，然后也有一些这个小的位置，你可以去坐去打卡。然后呢，一杯冰咖啡，再配上我们这个非常好吃的这个打糕，然后另外还有米糕，就是特别特别的美味，特别特别好吃，非常推荐大家这个搭配啊。那再有呢，就是我们朝鲜族泡菜了。那其实我们泡菜的这个制作技艺呢，在2014年就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的项目名录了。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延边美食的标志性的美食之一，在餐桌上完全是有着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了。那辣白菜呢，非常的清爽、清甜、爽口。那还有这种小根蒜啊，味道也是非常的醇厚。然后还有这个苏子叶，也是入口鲜香。那真的是口感啊，味道啊，特别的丰富，而且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没有食欲。我最近特别没有食欲，然后不知道是因为天气的炎热，还是它比较闷闷的啊，所以说很多人夏天都不太喜欢就是进行那种大鱼大肉啊，特别热的那种东西的进食。那如果说你来上一点这种清爽解腻的这种泡菜啊，既可以起到那种解腻的作用，其实呢，也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开胃的作用。我觉得泡菜完全称得上是我们夏天的餐桌上面的一个主角。在这里呢，顺便再插播一句啊，我昨天下午的时候去到了我们这个水上市场的新址，然后呢，稍稍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刚刚好提到我们这个泡菜啊，我之前我们家的这个泡菜基本都是在这个水上市场啊老店那边买的，然后呢，还给我的这个其他的亲朋好友也寄过去一些，所以说他们都感觉特别的好，然后正好提到了这个话题，然后昨天去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新址啊比这个旧址要大很多，而且呢，它是一个3层楼，对，然后你去到里面呢，就是它里面呢是基本是保留了原本的那种摊位的那种布置，对，因为水上市场之前就是你去到里面的话呢，就是那种各种的那种小摊儿，是吧？然后这个里面也基本都是，然后今天的时候啊，我听那个负责人说，今天和明天的时候呢，那些原址的那些商户会过来考察，然后去定做这个
个牌匾，那几乎呢可能是做到跟之前的那个摊位啊是差不多的，而且里面呢还有一些我们这个朝鲜族比较传统的这种建筑的这种元素，所以说呢包括像这种木质的呀，然后包括说像那个白墙灰瓦呀，然后这些就都有，就是大家现在去这个水上市场的新址呢，不仅是可以吃到非常非常好吃的这些美食，然后呢还能在里面打卡拍照，这个是一层啊。然后呢往上走，这个二层也依旧是一些啊，就是可以也是有一些摊位，然后你从这个二层是可以出去的，三层也可以出去，然后出去之后呢就可以眺望到我们这个大坡，然后包括说一些其他的周围的这些小房子，就是一个打卡呀拍照啊出片都特别特别好看的一个部分。然后包括说水上市场的这个新址呢，他们做了一个这种墙绘，所以你在二层和三层的那个外面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能看到那一整面墙啊，特别特别高的一个朝鲜族的一个非常具有民俗气息的一个墙绘，所以说特别特别的好看。然后我昨天去的时候，他们那个架子还没有完全的拆除，对，然后可能这两天吧，这两天可能就绘完了之后呢，那个架子可能就拆了。然后具体什么时间正式的对外开放啊，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那据说呢，可能是月底左右的时候没准是有可能的。然后目前呢这个新址是已经完全的就是已经验收成功了啊，就是各项也符合标准了。然后昨天去的时候他们在继续修这个水电，然后呢今明两天会有这个商户陆续的到场。然后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做的特别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除了中间的这个两排有商铺啊，就是那个我们之前看过的那种小摊儿，然后他两边呢两侧也是有这个商户，是那种小小的门市。他据负责人所说啊，就是早上的时候呢他这个门是朝里面开的，所以说大家进到水上市场里面就可以啊像之前一样进行购买，然后呢晚上的时候这个门是可以朝外开的，因为水上市场里面已经关掉了，但是呢这个门朝外开，然后外面对着就是夜市，然后他们是想打造成这样的一个早上晚上大家都可以去打卡拍照然后美食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街区啊。而且从这个三楼看上去的话还能看到我们的这个烟集河啊，所以说整体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它就是整体的建筑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现在这个建筑的要求啊标准啊，然后大家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我觉得它完全会成为一个就是继我们旧时尚市场之后一个完全来演技必须打卡的一个地点，目前来看的话呢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我过段时间呢我可能会去再继续打卡一下，帮大家再探再报一下，然后如果有开的这个消息呢，然后我会第一时间的来通知给大家。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一些这个非常非常适合夏天的比较清爽的一些这个食品啊，那也顺便给大家唠了一下这个新建的新水上市场，那么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去打卡。那另外呢，其实还有两个也是特别特别适合夏天来吃的，那就是我们延边的烤串。其实延边烧烤种类特别特别的多啊，那大部分呢其实还是那种就是小炉子呀，然后炭火转动烤制的那种烧烤。其实起初的时候我在夏天很难理解就是围着火炉吃烧烤是怎么个意思，但是如果说你夏天你再配上一个冰可乐或者是一些冰啤酒，然后呢你再去吃这个烧烤的话呢，就完全就会有那种非常夏天的感觉了，就是一口那种甘醇，然后一口肉香，就是那种完美的融合，我要的就是这个感觉啊。这个是完全是一个夏天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记忆，尤其是说你和朋友一起啊，然后在夏天的这个夜晚，那最好呢是有这种室外的这种啊烤炉的，然后呢你一边喝着这个啤酒喝着可乐，然后再去吃这个烤串，那真的是不一样的夜晚。那除此之外呢，明太鱼也是我们这个延边人最爱的鱼类了。那这个在延边我前两天学了，就是烤明太鱼就是烤大力，是不是？然后呢其实延边有很多以明太鱼为主题的这个餐厅，然后前段时间去跟着那个美食探店，然后也去了一家这个烤大力的那个店，然后好像就是在那个故宫那边，然后其实我有点不太记得它具体是在哪儿了，我的方向感觉都特别差。然后呢去了之后发现里面有这个鱼皮包糯米饭，然后还有炸鱼皮，然后还有像这个豆芽辣椒蒸明太鱼，然后管蒸明太鱼其实它就有好几种啊，还有这种明太鱼汤，真的有近百种明太鱼的美食，我觉得是延边人最具想象力的这种创造力的这种美食，基本就都是在明太鱼上，你能在里面发现好多好多种这种明太鱼的吃法，然后有干的有湿的，然后还有那种梗啾啾的，是不是？就有蒸的烤的炸的炖的，真的特别特别多的种类。然后我觉得如果说夏天的话呢，一定是明太鱼，就是要那种明太鱼干，然后你要在一个夏天的晚上，然后你给它就是泡在那个蘸料里面，对，就弄一点那个蘸料，然后晚上呢就弄一个这种比较干的这种明太鱼，然后去吃，然后最好呢再配上一个这个啤酒，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晚上特别适合，比方说像大家追剧啊，然后的这种夏天晚上的解馋小零食来说。那其实除了明太鱼的鲜呢，延边还有另外一种非常鲜美的，那就是这个俄罗斯的海鲜啊，那像这个碗口大的这种扇贝呀，然后呢还有这种北上广超市里面起码也要卖1000多块钱的这个帝王蟹呀，然后还有说这个板蟹呀，其实在延边我们都能品尝到这种价格实惠的俄罗斯进口海鲜，真特别特别好吃。然后而且马上其实这个7、8月份、8、9月份的时候，这个板蟹呢就好像是比较便宜的这个季节吧，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我记得好像去年我来之前啊，我朋友就说他提前来的，然后所以他说当时他夏天暑假的时候去吃就感觉非常的便宜，然后我当时没赶上，所以我希望今年夏天的时候呢，我能去狠狠的啊大吃一顿，也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去大吃一顿啊。那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延边美食是哪一个呢？觉得哪一个是大家消夏必备的夏天必吃的延吉美食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和我们留言，或者是在延吉之声微博和我们互动讨论。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朋友们。

0: 十一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2: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匀作诗。
3: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5: 厨子一碗返两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3: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7: 阿姨，我们妈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3: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8: 不要相信他们。
3: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9: 高回报，
3: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0: 老啦，
3: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1: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3: 劝我们每个人祖宗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了，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热线电话呢，这个还没有这个接进来啊，正在接，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来了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也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小哥晚上好，你说我都30多了，我妈控制欲太强了，吃什么也管，穿什么也管，洗澡也管，有时候感觉挺窒息的，怎么调整一下？那就怎么能让他不管，这是你一个成年人应该想的办法呀，你光抱怨是没有用的，这说明你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成年人。作为成年人的话，第一件事就是对付父母啊，就是你能成为成年的话，第一件事就是说我怎么能实现我自己的想法，而且不用青春期的那种方式，对吧？那你是怎么讲呢？你是想办法就是到别的地方去住啊，还是说那个直接跟他磕两次，把他磕得伤心了不管你啊，还是说他说啥你都哎呀啊答应着，完了到最后你该干啥干啥，啥他也管不了你，都行啊，你光窒息啊，你光窒息，然后别的什么都没干，你等待着骑士来解救你，不可能，你只能做自己的骑士啊。就是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说你妈妈控制欲太强了，而是你在她的控制下这么多年，自己没有让自己真正的成长，没有成。

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作为成年人，就要对自己的境遇负责任。那你明知道他的控制欲太强了，明知啥他都管，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脱离这种管，或者说在这种管，在这种管之下，那么在这种管之下还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做主的这种方式，为什么不能？因为你一旦离开这种管，你都不会活着。你现在管你，他管你，你觉得挺闹心挺难受的。你有本事你真离开，离开之后你看看你，你真的就是穿什么你也不会，洗澡你也不会。那你可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比方说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参加，但是爸爸妈妈所有的意见对于你来说都只是参考意见啊，不做决定性的要求啊，不做决定性的要求，一定要这样，就是他自己的，这是人生之路，人生之路一定要自己选择啊，人生之路一定要自己选择，因为最了解他自己的应该是他自己，而不是你们，哪怕你是父母。那你知道人家有没有对象在东部啊？有可能人对象有个对象在连云港啊，然后你给人整到乌鲁木齐，甚至整到奎屯去了啊，整到霍尔果斯去了啊，大最东边到最西边啊，你整这中欧铁路中国段，你那啥呀啊，那就犯不上了呗。所以说不要做这种决定啊，不要做这种决定。另外呢，就是他是一个大四的毕业生了，一个大学毕业生了，他如果向你求助是可以的啊，就比方说我找不着工作了，爸爸妈妈能帮着安排个工作，好。那咱这么讲，那我安排啥你干啥了，对不对？我安排你蹬板车去，你给我蹬板车去，因为你没别的本事，你自己找不着啊，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有办法，人家学校有这个内招啊，就是比方说那个校招啊什么什么的，有这方面的东西，你自己能选择的话，那你一定要让他自己选择啊，一定要自己选择啊。说到了这个青海那头到底是什么样的风土人情啊？啊，什么样的工作模式啊？到底挣钱和咱们这头有没有必要？你要记住，咱们祖国的东南西北啊，挣钱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啊，都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不是到哪儿都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你也不了解，到时候一旦他去的时候，他又特别不适应，这个时候不就出问题了吗？啊，出问题了。所以说作为您来说，您一定要知道，就是只是提个意见而已。啊，只是提个意见，这是个大事儿啊，这真的是个大事儿啊。咱们说记性好，忘性好一点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啊，这个真的是啊，真的是，就是时间长了讲更多的是啥呢，其实忘性好的人往往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了，到最后就是看得开了啊，就那么地吧啊，当你开始觉得这事那么地的时候，哎，你就把它忘了。甚至有的时候想看，你记着又能咋的，记着也没啥用，没啥用，那么地吧。当你知道什么这事啊，就那么地吧啊。其实你真的能幸福一半，最起码多幸福一半，真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您呐，就是我单独跟您说的，不是跟所有人说的啊，单独跟您说的，我希望您能知道，我们人生下来是为了生活，不是为了工作啊，但是为了生活呢需要工作，也就是这样了。那么工作没有那么重要啊，真的没有，最起码来说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你干的再好，到最后有离开你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另外，这个世界上完美的工作其实并不存在啊，并不存在。就像编软件似的，有 bug 就有 bug， 有 bug 能运行就行啊，不要着急去改 bug。好的，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个朋友说，小哥呀啊，我女儿大学处了一个外地的男朋友，我就不同意，太远了，孩子还不听我的，说他同意就行，硬憋呢孩子就哭嚎的，小哥帮我出个主意，怎么能让他分开这个事儿啊？其实特别简单，只要你能做到这个事儿，他俩肯定分开哦。
就咱中国人民。

那传说啥呢？说的这个俩人之所以能处对象啊，是因为有个月老。这月老吧，拿个大红绳子给这俩孩子给拴一块儿了，他俩就分不开。特别简单，你去找月老，叫月老拿大剪子咔嚓给他绞开，他俩就分开了啊。其他的我没有办法。啊，这个其他的我没有办法啊，就是能让他俩分开的办法没有。但是呢，说让他俩自己解绳子呢，有没有啥办法呢？咱们可以提供一个意见来参考。比如说，你可以跟你女，我个人觉得不要轻易的干涉孩子的这个恋爱呀和婚姻这些东西，因为有些东西是冥冥中自有天意的，有可能他俩处处就黄了，但你一顿憋啊，就因为出了一个憋的，给憋成了啊。给憋成了，这样的太多了啊。

0: 尤其是念书前处的对象啊，轻易不要干涉。为啥说不要干涉呢？就是这个孩子吧，如果不是那种一个，那是个神，那他找的都是普通生活当中的人。那你拿神和人比的话，那肯定就是，那肯定是后来的，肯定吃亏倒霉。那就这么回事。为啥我说那轻易别黄他？尤其念书那时候，如果是咱家那孩子特别活泛啊，这高中就处四五个，大学处两三个，那你反对也无效，他有事他招，对吧？真的，这个东西吧，就是如果说这孩子活泛那样的啊，为啥我说孩子活泛点没错啊？孩子活泛点没错，就是说的那个，你要是一根筋这样的，真的，我绝对是，绝对是告诉大家不要挑这个事儿啊，不要阻挡这个事儿。你可以像我刚才那么说，你可以奏促啊，你可以在他处对象的方法上给他提供一些合理化建议。其他的不要硬说啊！来迎接一号线的浙江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顺他了。
0: 嗯。
1: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说好，然后因为这个领导是我的朋友的直属领导，
0: 嗯。
1: 他不知道怎么去拒绝他。
0: 那咱们这么说，那有的人想专门拉人家，如果说真是直属领导的话，有人想专门拉人家，还不拉呢？人家还不用呢，这玩意儿人家坐你车的话，你说呢？啊？你说是不是？那就
1: 就
0: 看
1: 是
0: 你
1: 上
0: 自己
1: 班
0: 想
1: 和
0: 不想
1: 下
0: 了。
1: 班。
0: 如果说这个领导也是就是那种狗搜的那种玩意儿，那你直接说，你说我家老爷们不让了，或者我家老娘们不让了，就得了呗。啊？
1: 我朋友就怕影响他们的关系，
0: 那你
1: 怕那个领导给他穿小鞋。
0: 肯定会影响，肯定算小鞋啊，那很正常啊。那你如果说我就觉得就是说那啥，我就觉得就不想跟他扯了。那你他算呀？那
1: 他又
0: 你
1: 不想拉他，他又没办法。
0: 那那你这朋友也够差劲的了。我跟你说，啥都想要，还想甜乎人家，完还不想出，还不想出点力。那你哪哪个领导傻呀？谁缺心眼儿啊？能当领导有几个缺心眼儿的？对吧？你说狗头造脑的肯定还是有的，但是缺心眼的可是不多啊。那你这朋友的想法，你这朋友想法有点缺心眼
1: 他
0: 了。
1: 就先拉着不，
0: 嗯，就这样，
1: 那
0: 就是
1: 就
0: 说
1: 先
0: 的，
1: 拉
0: 你
1: 着。
0: 能拉就拉，不乐拉可以不拉。但是你不拉他，你就要知道，就是说的那整的俩人就关系不太好了，不太好了。你说你反正你也不指着他吃，不指着他喝，那就没问题，对吧？你说呢？
1: 好
0: 啊，
1: 的，明白了。
0: 要不然的话，你就说我刚学开车，你就开车，你就在大道上画龙。嗯，
1: 好的。
0: 画龙画一段时间，他不敢做了啊。
1: 好
0: 但
1: 的，
0: 是
1: 好
0: 那
1: 的。
0: 么做的话很危险，这个可是我就怕他真的是刚学开车，那可别这么玩，这么玩肯定得撞上啊。要老司机可以啊。
1: 不是刚学会的，就
0: 嗯。
1: 是我给他出了招，我说你就开车，你就说车借别人了，然后你说最近不能开车了，然后就停在离咱们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再走过去。
0: 那不是你叫。你叫那啥
1: 这
0: 呗，你那个就是不准成呗。有的时候那个来接了，有时候不来接了。你说叫他爱人开呗，我有没有对象呢？
1: 有的，
0: 对，车给他爱人呗，他爱人有时候来接，有时候不来接了，就整的特别不准
1: 不
0: 成。
1: 准声音点
0: 对啊，
1: 好的，
0: 完了那个接上他了之后，俩人就在车上干仗，
1: 好
0: 对
1: 的，好
0: 吧？
1: 的，明白，
0: 这些事儿
1: 明白了，
0: 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吧，我就觉得。就是别这么，就是他这个领导吧，可能有点那个乐意占小便宜。你这个朋友吧，都。

0: 多少少也都有点那啥，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为人处事吧，为人处事这样的话有点狗骚，多多少少我觉得啊。
1: 好的，
0: 是不是啊？
1: 好，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
1: 谢谢，
0: 好嘞，好了，铁杆小米说啊，铁杆小米说帮孩子试试对方的真心，那玩意儿一试一个准儿啊，请相信我们奏醋，我们奏醋一定是酸的，对。我们奏糖不一定甜，我们奏醋老酸了，我跟你说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说小哥，我家老大呢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出门总被楼下两三个开店的女的议论，因为他们看见我们搁那块就低头嘀咕啊，时不时还扭头瞅我家老大。你说又不是第一次知道我们家有这样的孩子，出于好奇议论议论我还能理解，可这么多年早都知道了还时不时整这出，我就觉得很生气。我又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不是跟他们吵一顿能收敛点？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做？还有呢，怎么做才能不让老二将来会因为他哥哥自卑啊？还是这么，这是避免不了，就是只要你不自卑，所有人都不自卑。人家压根儿没议论你，人压根儿说的又不是你，你自己往自己身上搂。为什么你总觉得别人议论你，是因为你看不起自己这个孩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自己，你觉得这孩子特殊，你觉得就是特别的拿不出手，对不起别人这种感觉，所以你特别怕别人说。你要不自卑的话，甚至你都跟别人唠说，哎，这孩子现在挺好的，这段时间比原来强多了，人大伙也都说两句好听的就完事了。你不自卑，你不说拿这孩子特殊的话，别人就一定，包括你家老二都一定。这个问题最重要，你别不服哥跟你说这话，这个问题真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虽然我知道这很难做，这个很难做，对于你来说这个压力非常大，但是作为你来说，你一定要知道，你要自信起来，你要自强起来才可以啊。

0: 纵横台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
3: 灌潭水，我认为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拍
4: 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0: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等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保证，让我们携手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的，既然这个热线电话呢还没有接进来，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现在呢就可以这个找到啊，现在就可以找到，找到之后呢加个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段时间，就晚上七点到八点半的这段时间，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也是这个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咱们随时进行交流啊。好的，这位朋友留言我看看啊，说这个老师您好啊，这个小人长谈呢2008年7月开播，我儿子是在2008年8月出生的啊，听着您的节目度过了独自带孩子

0: 孤独和无助的日子，同时呢也是受益匪浅的，学到了好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更加佩服您和小米老师的睿智。一晃已经听了19年节目了啊！哎，这个短信我好像念过了。你这个短信我应该是在上周的时候你发过，发完之后我念过了啊。谢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啊，咱孩子考试一定能考好啊，一定能考好，别想这想那的，没问题啊。好了，强大的心理建设，你们家老二根本没啥自卑的，他的自卑全都来自于你。经常有人说我是神瞎子，那也行啊，最起码别人的意思是我很厉害，别人做不到的事我能做到，别人能做的事我也一样能做到。所以说总想着孩子身份特殊，有啥特殊的，其实就是个正常孩子。对啊，对这句话咱们向往光明非常有发言权，因为向往光明是就是先天性的视障人群啊，先天性的视障啊，就是眼睛不好，所以说那正常来说他这个可能会自卑，但你看跟咱们交流啥的，人家有自卑的时候吗？人家能用毒品软件编程，能做设计，所以说自信起来啊，自信起来就会少很多很多的麻烦。你要自己不自信的话，就会越来越闹心，越来越闹心啊！就别人低头说话不一定就是说你啊，就疑人偷斧啊。小米说话里有话呢，哥，你们昨天慌乱干我什么事儿？优惠是不是真优惠了吧？赠品是不是超出预期了吧？那优惠力度谁看着不得说一声？这是实心的，正品都当赠品用送了，对不对？所以说慌这个事儿真和我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和我没有关系啊，是。这小米是扯高气扬的啊，理直气壮的是吧？但是该扯高气扬扯高气扬，该理直气壮理直气壮，但是不是是趾高气扬，孩子们不要学我这学着，我这句话是开玩笑啊，孩子们不要学这句成语啊，趾高气扬啊，趾高气扬不是扯高气扬啊，我这扯高气扬是出自一个笑话。但是那个小米是这样，你该去做工作你还得做工作嘛，为了大家是不是？好的，我们继续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是我吗？
0: 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你好，好，你好，老师。
0: 怎么了？
1: 那个我有个事儿哈，就想求助一下老师。就是我女儿吧，今年32了
0: 啊。
1: 就是在南方工作，因为她从上大学吧一直就是你不在我身边。但是一直不找对象啊。我想你说她吧性格还挺外向的，也有一些社交。完了他怎么说呢，跟男孩子的也就是他的性格，就是在初中的时候还真就是跟男孩子在一起玩，性格挺像男孩子。当时就像初中前吧，也有人追求他，但是我女儿吧就是比较理性的孩子。因为我们家庭条件吧不是特别好，他就是认为呢，我就说你反正从小我就跟他说你学习不是给我学哈，你要想过我这种生活你可以不用上大学，但是他呢就目标非常明确，必须得，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吧哈，就是除了我的兄弟姐妹人家条件都挺好，我说你要想过他们的生活你就得靠你自己，因为我和我爱人都是下岗职工，我说咱们家没有太大能力。
0: 没事，我也是下岗职工，咱仨一样啊，真的我是纯下岗职工啊。
1: 对了，我就说我说这我觉得我过得也挺幸福，我是看你想过啥生活。他说那不行，我得像我姨他们那种。我说那你就得咱这孩子吧，就是从小就挺
0: 不是，咱别说，咱别痛说革命家史，咱说遇到啥问题咱说啥问题。
1: 就是
0: 上高中以后怎么样？
1: 上高中我女儿就是从学习非常好。就是一直就学习，因为她可能就是她的目标非常明确嘛。然后我还从来不干涉她跟男孩子接触。就上学的时候吧，就是
0: 不是你不咱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就是咱直接说事儿。高中你说吗？
1: 那你说我，那你给我出出主意，我怎么该跟孩子说？这都32了，我也。
0: 那是这样，你别说行吗？就是你家最大的功德就是你把嘴闭上。
1: 我从来就说。
0: 那你不说，你别跟他联系，少跟他联系，他乐干啥干啥。
1: 那不对，那我们还经常我们再联系。
0: 你少跟他联系。你少跟他联系。
1: 我因为我女儿在南方嘛，我每年还都上他那去。
0: 你别去，少去少去少去啊！你让你去，
1: 他让我去啊！
0: 让你去你也别去啊！
1: 那您说我就不去。
0: 对他算他就你姑娘这样在国外念的书回来的32不找对象，在南方一大把一大把的有的是，跟咱们22没对象差不多。你别干这块儿，所以说你们。

0: 家你们家姑娘，你要想让你家姑娘早找对象的话，你先把嘴闭上，啊，一句话别说，既别磨姑娘，也别磨老头，你就别说他对象的事儿啊。
1: 不说，我从来不跟他说。
0: 我都不信呐，我都不信呐，你就不说不说这个，得说别的，我都愁死了你啊。
1: 我跟您说哈，周老师，因为我觉得哈，嗯。你看我一直听你节目就十来年了，
0: 嗯，
1: 我就觉得我姑娘好像这两年应该能有，我觉得我得给你打了这个电话，所以我鼓足勇气给你打电话，我想给你打了这电话，你我觉得你给我出主意，我估计我觉得我姑娘继续
0: 就是你少去，你少去，让你去你也别去，你让她回来啊，
1: 因为啥呢？你说的哈，金老师，
0: 你别因为啥，你别找任何其他的借口啊。就是
1: 你听我跟你说，我姑娘在南方哈买个房子了，因为我和我爱人
0: 买房你也别去，不去，身体不好也不去。
1: 每年都让我每年过春节我都和我爱人去待两个月。
0: 不去，你就别去，一定不要去，就在家待着 啊，让他回来，听着没有？
1: 啊，让他回来是什么意思？
0: 你别问，别问 别问，你就是能让他回来，让他回来多待几天啊，你俩就别跑，别往这块跑，听不听着？
1: 哦，
0: 好了。那这样的话他就找的就容易点啊，你这个就不行啊，你这个说的就是都不行啊啊，听话吧。
1: 你说的就是对，他们同学中他们这么大班的孩子哈，他接触的孩子，
0: 嗯，行了，别说了，闭嘴，就是把嘴闭上，别说就好了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嗯，
0: 好嘞，拜拜啊。哎，好嘞，哎。
2: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
1: 我问你个事儿。
2: 嗯
1: 啊，今年吧，我儿子是35岁。
2: 嗯，
1: 就是之前呢，他就是在，但是他就是我俩之间吧，其实也都挺有落差的，因为在那边的工作呢，也是一个挺体面的，也都挺好的。
2: 当保安的人家找对象都找的可好了。那你看孩子，你家孩子一开始还
1: 说的挺容易，就是真正要是那啥的话吧，不容易，因为他吧哈，怎么说呢，就是各个方面都挺优秀，也挺出色的，也，你也不一定说有那么合适的人能到你
2: 还是没有优秀到让别人追他的程度，然后自己还装，这就是他找不着的最基本原因啊。
1: 嗯，
2: 就是第一个啊，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回不回来的事儿。就是你回来干啥？
1: 嗯，
2: 想好了，你回来要开饭店行，啊，你回来就比方说就跟我们是做直播啊，那行，你在哪儿都一样，就在咱们这头还便宜点，是吧？
1: 嗯。
2: 如果说不是的话，那你回来干啥？是吧？
1: 回来是搞他原来的本行呗，就是。
2: 搞他原来本行。
1: 嗯。
2: 能搞吗？能挣着钱吗？
1: 这不就闹心就在这块。
2: 对呀。
1: 嗯。
2: 你挣不着钱，你回来干啥了呀？如果说你家庭条件特别好，啊，你就是回来，反正也是他这就是出去本身也就是个玩儿，回来咱也不差他这一口工资，那是没问题的。
1: 嗯，
2: 如果不是的话，回来干啥呀？就是我不是说回来不对啊，就是我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回来干啥呀？干这行我不知道他干啥的，就干这行他在长春，他要在那头挣不着钱，他在这头更挣不着钱，整不好经典先把他砍下去。对吧？这头都骑着咔嚓咔呢，你那头还你回来，你回来干啥呀？你回来就你就保证你能进去，对吗？
1: 我那边就是一个房子问题，就是
2: 不买房就完事儿了呗。再者说，我刚才不说了吗？找个有房子的，那肯定能找着。那自己不想找还装，那还能找着？
1: 装都没装。
2: 你肯定是他自己不会，完了之后还赶这块这整天整那啥。我就跟你俩说，
1: 孩子挺务实的，嗯，
2: 你就是
1: 孩子挺务实的，嗯，但是就是你在那边的话吧，咱说现在一个小女孩，就是我是姑，我家里是女孩的话，你咱要找肯定得，你首先
2: 你不是你说这样，
1: 嗯，
2: 就是不是你说这样，
1: 嗯，
2: 啊，不是你说这样，一定不是你说这样，我不是跟俩犟，我也不是为了查你。就是我告诉你，就是你在那头没干明白，你回来也是干不明白。你在那头不好找对象，你回来之后你也是找，也是不好找对象。
1: 那边工作都没有问题，工作都挺好的。
2: 嗯。
1: 啊，现在就是涉及到说要买房子这个事儿了。
2: 嗯。
1: 啊，就是说咱现在咱家在这边在那边吧，你说能买起房是，这一辈子孩子压力很大啊，我们家长压力。
2: 买房就多了去了，为啥他就压力大呢？能不能干点啥呀？
1: 那咱就实话实说，没有那么多钱呗。
2: 没那么多钱，先按揭呗，先按揭个小的呗。
1: 没有钱。
2: 所以说你要想让他回来可以，我不反对，但是你先整明白回来干啥。不是说回来不，我这个回来干啥不是那个，不是说的不应该回来，而是说那个三年四年的，你又因为买不起房你再回来，那是那么回事吗？那就是没干明白。你回来之后为啥我不让他回来？回来还想回原单位，回原单位到时候你不就说啥呢？你不还是没干明白吗？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这个东西，哎呀，还有一部热线，咱抓紧吧。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啥事儿了啊？
3: 啊，是这样，就是。我是妈妈，有点紧张。
2: 咱别紧张，咱还得快点说。
3: 然后就总包着我，
2: 就怼着
3: 你，就是聊着，
2: 嗯，
3: 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
2: 嗯，
3: 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就经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昨天的时候也是发生了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惹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受控。
2: 来大姨妈了吗？要来。
3: 我没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白天要闹一点的时候，就感觉带一天好累呀。

0: 我晚上就想安静的躺，
1: 你一直
0: 孩子睡了我就
1: 躺。那你琢磨找个班上吧。
0: 我想着一就看了，想把他看到幼儿园我再去呢。
1: 那要到幼儿园你也上不好班儿。
0: 你看上幼儿园之后，家里老人能帮着接送。
1: 那他总有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周两周就一次病，你寻思能上好班啊？就是上班了也就上班了，你不上班的话，你不是说你上了幼儿园你就能上班了。
0: 啊，嗯，那我不是总这样，我没抑郁，就偶尔。
1: 你是这样，你那脾气不好，你这个就是你爱人是看不出眉眼高低来，就为啥我说你别跟他一样了，那老小子有点傻。
0: 那平时对我和孩子都好，
1: 我知道好是好，啥好啥好的。
0: 嗯，那再有这种情况咋整？就我自己这头调节一下呗。
1: 你告诉他，你说你去洗澡去，洗完澡就好了。啊。
0: 嗯。
1: 就是离开呗，就是两个厂离开之后就好了。
0: 对，我也是这样。
1: 然后他就是嘚瑟嘛，就是非得说这就是跟你俩就觉得能逗你开心怎么样的。
0: 嗯
1: 看不出眉眼高低了啊，那这不知道咬人狗，是不是？
0: 我是狗。
1: 都呲牙了，还敢这往上上去？你不掏你，是吗？
0: 我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了。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时候，后来都呲牙了。
1: 然后他还不走，我就不就这么回事嘛？要不说大傻子，大傻子，原理是这么原理，对不对？但是在外边不一定和别人干仗，比方说俩人那个打羽毛球了，或者说工作特别累特别慌乱，完了之后解决了，其实那个情绪不也就得到释放了吗？是不是？
0: 嗯
1: 嗯，
0: 行，
1: 好了，咱时间到了，不跟你多唠了啊，再见啊。
0: 嗯、好，谢谢郑晓老师。
1: 哎，好嘞，哎，好嘞，今天的小人常谈咱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

山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

0: 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
0: 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

0: 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
1: 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

0: 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总经理王发坤说，
4: 我们争取在九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服务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5: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

0: 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3: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2: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0。
4: 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4: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峰起，扶摇直上九万步。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不畏艰难险阻，不惧流血牺牲，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发愤图强。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迎来了从战友富起来到强起来。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抢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摧肠三杯醉，那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已越，也难如钩也难圆。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正说道，老少群雄在中三亩园拿住了金花太岁普莲，黄云峰、黄断峰二贼逃走。这石落就把普莲的胳膊腿儿那全都给整折了，放在火炉里用车拉着，准备赶奔何家口。这一行人呢正往前走呢，结果呀那来到了一片树林，就听着嘡啷啷一棒锣声响亮，就把道路给拦住了。这罗青等人这么一看，就见为首的是两个人，头一个身高九尺，那胸前宽背膀厚，那穿青挂道，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手里边拿着一条泥金混铁棍。又见第二个身高八尺，五短的身材，往脸上看面若姜黄，准头端正，粗眉阔目，大耳相衬，光头没戴帽子，高挽着牛心发短着簪别领，身穿蓝布袄，轻步着底音，来到了路的中央，一声高喊：不怕王法不怕天，也要金银也要钱，东西物件全留下，闪开道路放回还，牙崩半个说不字，我这爷棍一个，嘿嘿，保管你们命染黄泉。这石落一拍车，当时车就站住了，回头看了看刘荣：荣儿啊，你认识不认识他们？那刘荣看了看闪电腿刘荣，说实话还真认识这二位。当时刘荣啊就和石落说：我不认识你，过去以后啊可得要活千万，别把他们弄死，也别叫他们流水。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刘荣那认识二人，只因为这两个主那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自知有己不知有人，所以才让穿山雄石路过去是管教二人，也就完了。石路抽出了那短把追风铲，猫妖来到了当场，把追风铲的一分：小辈，你们是莲花吗？那石棍的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石路，来者可是石路吗？石路一听：哎呀，那不错呀，匣子，你也知道我石路的大名，那我怎么不认识你？我说你是什么东西啊？把这人气坏了。我说你怎么说话？我是人，我不是东西。哎，对，我说你不是东西，你还不爱听。来来来，咱们俩这儿那比划比划。那就见石棍那个主他这石路：石路啊，你快把这人和车给我一起留下，我放你过去，如若不然，你可知道我尖棍的厉害。石罗看了看：哎呀，那太岁是我擒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什么也给你呀？那报通你的名姓，我可告诉你啊，报通名姓，一会儿我把你那整归了位，不行，那不让你归位。那荣儿说了， 不让你冒水儿。那一会儿我给你留点情，你到底那叫什么名？哼，要问我大丈夫，那坐更名利不改姓，某家姓董，我叫董相，人送绰号金棍将。再往下问呢，就是你家三太爷。说完了以后，是抡棍便打。有道是锤棍之将，那全都有劲儿。这大棍都往西一砸，石路啊往旁边一铲，就见董祥一看这棍，那没拿着，这位把棍撤回来，用了一招叫拦腰锁玉带。这大棍那横着奔着石路就扫过来了。石洛说了一声：“哎呀，来得好！你别看石洛长得肉大深沉，身子还真挺快，打电步蹭往旁边一纵。当时石洛可急了：‘哎呀，看起来你还真下了绝情了。’董祥和石洛说：‘那姓石的，你为什么不动手？’哎呀，我呀是让你三招两式，我一动手啊。”你准趴下，你信不信？把这董祥气坏了，那抡棍就砸。就见石路把手中的双铲、十字插花，那往外的一架，嘴里边喊了一声：“哎呀，给我开呀！”这棍和铲碰到了一起，这金棍将董祥啊，那觉得自己力大无穷，我这一棍砸下去。你也拾了双铲就得出手，他是这么想的。他可没想到石路那力大无穷，结果呀这董祥就脚活口发麻，这两只胳膊剧烈的震颤，当啷的一声响，这棍呢那再也攥不住了，这棍就飞了，把董祥吓。石洛那飞身过来要抓董祥，就在此时就觉得那身背后是恶风不散，那旁边那使鞭换着石洛就是一鞭，石洛听到后边金风所响，连忙一低头一转身呐，那把手中短把追风铲这右手铲又给磕着鞭上，那当时当啷一声响，这鞭也飞了，把这人吓得咽。看起来这小子力大无穷，这使鞭的就愣在这儿，那把脚抬起来，你给我趴下了。这一脚那扫在使鞭的腿上，这使鞭的还真听话，当时哭休息那就躺到了地上。这石路把大眼珠子一瞪，他看着这棍，董祥心中喊了：“那你不闪，你不要倒霉。”这大棍奔着石路，这脑瓜可就砸起来了。就见石路把气功叫好了，用来脑袋找他的棍。你要说这石路的胆子可真大，这大棍正拍在脑袋上，就听到啪的响。连董祥啊全不敢看了，心想肯定是万朵桃花开呀，给这脑袋砸着粉碎。谁都没想到人家石洛的脑袋那没事儿，石洛伸双手就把董祥的大棍给抄在了手里面。我说祥子，你这大棍那给我，董祥能撒手吗？我就不给你，就不给我，咱们俩人就比划比划，看谁的劲儿大。给我，
1: 给我，
0: 给我！最后石洛真急了，你给我！董祥啊，再也攥不住了，这大棍让石洛给抢过来。你们两个真不识时务！石洛过来，那抓住了董祥，然后又抓住了单边将刘圭。我说你们两个人那还折腾不折腾，要再折腾，石洛那左手揪住了 董襄的头发，

那岳我手，教着我了刘贵的头，我说你们两个人脑瓜谁硬？干脆我给你们做个试验。那刘荣在旁边一看坏了，这傻英雄实录，要犯魂境，刘荣啊，赶紧过来。玉兰呐，赶紧住手！这董香还有刘贵，一看那是刘荣。 那闪电腿早就认识，这两人往地一跪，连忙施礼：“刘大哥，您一向可好？小弟董香，小弟刘贵，给您在这磕头了。”刘荣一笑，哈哈哈哈，我说你们两个人，那想造反不成，怎么敢来此？接着国家的要犯。 刘贵听到这儿，大哥呀，是这么回事儿。有人说啊，怎么回事儿？原来那黄云峰，那黄断峰，有打中山母园，白面判官全都给拧折了，这个惨就别提了。你们要是早去，能够见到徐丽，真要是把徐丽押解进京，你们兄弟再想见面。 那可就不能了，请二位员外，那赶紧搭救我家的主人。我知道我家主人，那和您呐是把兄弟，那因此那特来相告。说完了以后，那这两个贼逃之夭夭着，赶奔西川，调兵报仇。后文书有详细的交代，这家人往里边禀报。 现在董香还有刘贵一听，怎么着？这些人可真够狠，要把我大哥徐丽押解进京当做俘虏，用心何其毒也！我们和徐丽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我们岂能袖手旁观？这两个人可真急，赶紧就把庄丁那集合起来，这才来到了松林。结果和石洛这一动手，让石洛全给整趴下。这刘荣啊，这才出头。刘荣啊，见到二人，这二人把以往的经过那也说了。刘荣看了看，我估计给你们送信的，肯定。 那这黄云峰，那黄断峰，这两个恶贼从中挑拨离间，你们也是昏天黑地，那不问青红皂白，险些误了大事。鲁庆那上前解围，罗庆就问：“你们二人在家做什么？”那刘贵一听啊，我们二人那早就金盆洗手，退出绿林。 现在务农为业，罗青一听，要让我看，你二人那不如趁此机会，赶紧回家，把家里的事儿速做安排，跟随我们保护宝凯，那一同进京，将功折罪，你们看怎么样？董香和刘贵那连连点头，罗青又说：“八主贤王。” 要此差事，要得很急，那不容功夫，我们必须啊，赶快把这贼寇还有宝凯，那送往京都。你们二人速做安排。说完了以后，兄弟分手，刘贵、董香两个人回到家中，安置已毕，各带兵刃，那骑马赶奔河街口，和大家会齐，老少群雄。 来到吉祥殿门前，叫开了店门，命人呐把这大笸箩抬到店里边，那放到东屋，又命人把这小米儿熬成粥，放到罐里边，又命车夫啊惊醒一点儿，那得功夫就给这普莲灌点粥。普莲那可惨了，现在吃喝拉撒睡。 全在婆罗里，那车夫答应，他们这才。

来到了上房，又命李翠和云龙到涟水县呈递公事，叫他们上济南府走公事，要来皇庭一个，官兵500，大家坐在一起，说现在金花太岁普莲这盗宝的贼寇还有国宝全找着了。李翠云龙啊，你们一起赶奔京都，就此就消了差，我们大家就在何家口那听喜信儿。李翠云龙啊，这不一听，哎呦，我说各位，这万万不能，要说这件事儿，就我们哥俩绝对那办不成，那务请各位那跟随我们一同前往，就凭这500官兵，再加上我李翠，再加上云龙，出不了济南地界，就这损兵折将。这宝凯的一丢，那金华太岁普莲再让人给救走了，没有别的说的。我说各位，有道是送人送到家，救人救到底。再者一说，八主阎王这人呢，非常喜欢这练武的，众位那全都是武艺高强，武林的能手，到了八主阎王的府上，一定受优待，不用说有官做，就是王爷那给点赏赐，拿到家里边也可以在亲友面前夸耀一番。还有一节，众位到了京都以后，见到我师哥李明，见如此看来绝无怀恨之意。罗青听到这儿，那既然如此，那咱们众位都谁去？罗青这一问，这个也说跟着去，那个也说那跟着去，你想赶奔京城，大伙儿开开眼界，谁不愿意去呢？可是有一个人呢，那面现愁容，提出来我不去。那位说是谁？就是何玉。杜林就问何玉，您怎么不去呀？何玉那看着大将说，你们有所不知，那现在咱们把金花太岁普莲那给拿了，逃走了黄云峰和火把我何玉那打死了，我无所含怨，如果再连累了别人，这我何玉。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0: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0: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1: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0: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2: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种植科技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一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翻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

0: 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乡村全面振兴。程树敬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

0: 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
1: 这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2: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1: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3: 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1: 从5G 到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练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4: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练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5: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5: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

0: 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
1: 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这是歌舞之城严谨，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三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

0: 环境下佩戴耳机。
1: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四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法治理论专题学习会议，一起一起助力延吉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6月2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四次会议。他强调，要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发展态势，进一步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深入挖潜，放大优势，破解难题，补齐短板，以人一知我十知的劲头，拼出二季度发展佳绩。周是争取外部支持和激发内生动力相结合，善于捕捉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勇于查找自身工作中的短板不足，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举措，坚决打好打赢二季度经济运行主动仗，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胡佳福强调，要集中力量抓好项目建设，紧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着力破解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堵点卡点，加快推进延吉龙马特数字物流产业园等项目建设，促进延吉雨污分流三期等政府投资类项目提速提效，推动延吉成立汽车等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全力以赴稳住工业基本盘，坚持抓大扶小纾困，密切跟踪企业生产、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及时组织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支持重点企业争取订单、释放产能，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企稳向好，以暖心措施助推企业行稳致远，促进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千方百计激发消费潜能，紧密结合夏令时消费特点，精准投放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券，继续办好商品房展销、品牌汽车进企业等活动，鼓励商贸企业推出更多优惠活动，组织餐饮零售企业深度参与延超、东北超等赛事活动，推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潜力加速释放。要多点发力助推文旅升温，聚焦打造更多别开生面的文旅新场景、新体验，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良田里文旅小镇、城市会客厅、浙友书大型书城等文旅项目，着力培育旅居康养、生态露营、光影演绎等特色业态，精心开展文博展览、潮玩夜游、美食体验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消费。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把招商引资工作牢牢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带头走出去、引进来，深入研究产业发展现状、行业前沿动向、国家政策导向，精准锁定目标区域，主动对接重点客商，仔细甄别企业投资能力，对在谈项目要加强跟踪对接，力争尽快达成共识，对有合作意向项目要加密对接频次，争取早日签约落地，对已签约项目要坚持专班推进，确保尽早破土动工，实打实落地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以招商引资新成效积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今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法治理论专题学习会议。
0: 延边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教研室主任庄宇应邀做专题授课，主要围绕宪法、地方组织法、代表法三部法律，结合实际案例进行系统解读，深刻阐述民主与法治、程序与时效的辩证关系，为规范开展人大各项工作、稳妥推进换届工作提供有力的法治指导。会议强调，要扎实抓好学习成果转化，坚持以学铸魂、以学正风、以学促干，自觉弘扬宪法精神，维护法律权威，争做宪法法律的坚定践行者，法治建设的有力推动者。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依法履职。

0: 在换届之年交出党和人民满意的人大工作答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丽君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靳红梅、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各镇人大、各街道人大工委工作人员和部分人大代表参加会议。
1: 日前，一起一起服务中小企业试限行活动走进延吉，面向县域内60户工业企业，就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政策进行解读及专题辅导。
0: 此次活动结合企业需求，邀请科创、税务等方面专家及工作人员，为中小企业深入解读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流程、申报注意事项、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等政策，帮助企业了解政策、用好政策，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
2: 通过这次培训活动，我们了解了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的路径和企业创新发展的技术系统，掌握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核心指标，然后申报流程，避免了因信息偏差导致的企业申报失误。接下来我会把今天所学的内容运用到企业的实际发展当中，更好的发展企业。
0: 此次活动由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承办。下一步，市工信局将持续深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挖掘存量企业潜力、培育增量企业成长的梯度培育体系，在优化营商环境、科技型企业孵化培育、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领域持续发力，推动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转化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大增量，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近日，市妇联携手延吉市金达莱职业培训学校、延边州女摄影家协会，走进天使养老院，开展“岁月流金，真实留影，欧莱雅美丽事业，美好人生”公益美妆摄影活动。经过美妆志愿者的精心装扮，老人们容光焕发，扬起幸福的笑容。
3: 现在89，还能年轻一把，你们来给我们化妆。哎呀妈呀，我自己一照镜子一看，确实年轻了，特别高兴心里。
1: 随后，摄影志愿者拿起相机，拍摄记录老人们开心的瞬间，后续将整理装订成册，送到老人们的手中。此次活动是市妇联立足职能优势、深耕民生服务、传递人文关怀的暖心举措。接下来，市妇联将持续聚焦老年群体精神文化与生活需求，不断丰富公益服务形式，常态化开展暖心志愿服务，切实将关爱送到老年人身边，让尊老敬老的文明新风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共同守护最美夕阳红。为进一步强化户外广告牌匾设施安全管理，今年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针对破旧破损、废弃无主的户外广告和门店牌匾设施开展集中整治拆除行动。
0: 市城管局以宣传引导为先，破损、安全隐患的墙体广告、楼顶镂空字、临街门店牌匾逐一核查，有序拆除，全方位清理城市高空乱象，消除安全盲区。
4: 前期我局摸牌备案代拆户外广告牌匾1000余个，截止目前已拆除700余个，剩余拆除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中。下一步，我局也将常态化开展破损无主户外广告牌匾的巡查整治工作，全力雕琢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精致宜居的城市新风貌。
1: 6月22号，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与61幼儿园签署医育融合协议，双方正式建立合作关系。当天，延边医院儿保科负责人现场做幼儿健康科普讲座，围绕生长发育、疾病预防及心理疏导等内容进行专业分享，受到在场教师和家长的欢迎。
5: 作为家长呢，也是特别的安心放心。延边大学附属医院特地为六一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开设了绿色通道，通过健康指导加科学儿保，让我们家长更好地了解了自己的孩子。
6: 依托医院专业儿科保健资源，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幼儿的体检、疾病预防、教师应急培训与家长的健康科普。

0: 把专业的医疗保障融入幼儿的一日保育，以医育协同守护幼儿的身心健康成长。
1: 6月23号至27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社会组门球比赛暨2026年中国门球冠军赛长寿杯吉林分区赛在我市举行。本次赛事由省体育局主办，省体育总会、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承办，州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州门球协会负责执行。赛事设有5人制男子双人、女子双人竞赛项目，来自全省的100多个代表队将展开400余场比赛，全力角逐晋级全国门球冠军赛总决赛的资格。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
3: 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上班是为了什么？
5: 因为热爱。
4: 热爱什么？
5: 热爱钱。
6: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4: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北京时间7:33，欢迎收听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慧杰。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
0: 0433-020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上的情况哈。长白山西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是拥堵了100米左右啊。健康路西向东，从延吉街到申花街拥堵了270米左右。延吉路东向西，昌盛街附近是拥堵了150米左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从白新街到昌盛街是拥堵了500米左右。沿河路西向东拥堵了530米左右。爱丹路辅路东向西，从青阳街到爱丹路路口是拥堵了200米左右。临海路东向西，从柳街到站前街是拥堵了760米左右。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辅路附近是拥堵了400多米左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河南街到站前街是拥堵了600多米左右。延吉街北向东，延北路辅路附近是拥堵了660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6月24号，川籍苏暨会五省图书馆学会第20届学术研讨会在延吉市开幕。本届学术研讨会由五省图书馆学会共同主办，吉林省图书馆学会承办，延边州图书馆等单位协办，以锚定15古聚首研书乡五省拓新局为主题，共话行业发展，同绘事业蓝图。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还有延边州副州长，以及来自五省图书馆相关领导及各界代表参加活动。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推动全省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提档升级，不断完善城乡阅读服务网络，探索图书馆加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打造了一批特色阅读空间和阅读推广品牌，古籍保护活化、地方文献开发等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此次研讨会为吉林省学习各省先进经验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也为五省进一步深化协作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吉林省将以此为新的起点，继续做五地文脉传承的守护者、服务升级的探路者、区域联动的抬头兵，期待五省进一步深化合作机制，拓宽合作领域，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资源共享等方面形成更常态、更紧密的联动，让五省协作的品牌擦得更亮，为全国图书馆行业跨区域协同发展树好表率。研讨会为期2天，设置主旨报告、馆长论坛、图形期刊交流论坛、征文作者交流等多维度的交流板块，包括做好新时期古籍保护工作的思考、东北地区的历史沿革与民族文化、读懂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图书馆学研究等等主题。据悉，五省图书馆学会学术研讨会自1988年创办以来，历经39载，也是第20届。该研讨会每2年举办一次，覆盖东西南北中五省，在业界和学界影响广泛，已成为全国图书馆界跨区域合作的标杆品牌。当前15五文化建设新征程全面开启，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进入关键阶段，图书馆事业面临守正创新、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持续办好研讨会是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区域学术交流和合作，服务国家文化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来关注，为确保2026年全市中考的顺利进行，交通秩序安全稳定畅通，为考生提供良好的交通出行环境，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决定对延边一中、延边二中和延吉市高中、延吉市第九中学、延吉市第十二中学考场周边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看一下管制时间是6月27号上午的7点至11点钟，还有下午的12点30分至16点10分，6月28号的上午7点钟至11点钟，下午的12点30分至16点10分，6月29号上午7点至10点40分，下午12点30分至16点30分，6月30号上午7点至11点。我们来看一下交通管制的路线，有延边一中考点太平街军民路至爱丹路路段、青阳街军民路至爱丹路路段、爱丹路太平街至青阳街路段、军民路太平街至青阳街路段；延边二中考点是延边二中正门前爱丹路是太平街至青阳街路段；延吉市一高中考点乐园胡同爱丹路至团结路路段、丰工胡同永乐街至乐园胡同、丰满胡同永乐街至乐园胡同、团结路进学街至乐园胡同。还有延吉市第九中考点爱丹路朝阳街至迎春街路段，延吉市第十二中考点是梨花路元川街至永康胡同路段。那么6月30号上午，只有延边一中的考点周边是实施交通管制的。那么中考期间，在这些路段是不准停放车辆的，在考点内外各设立考试专用的停车点。除了试卷押运车辆，还有异地监考人员乘坐专用车辆以外的任何车辆，一律不准进入考点。挂考试专用车牌的其他车辆，统一停放在考点外专用的停车点。发生突发性事件时，是情况允许处，这个直接进入考点哈。也请途经车辆提前做好出行的计划。被提醒广大市民，第一点，不鸣笛、不违停、不抢道；第二呢，主动为考生车辆让道；第三，提前做好绕行的准备，尽量不打扰考生的考试；第四呢，为中考创造有序、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就是第一点，提前熟悉考试的路线以及自己的考场；第二，就是携带好身份证和准考证；第三，一定要提前休息好；第四，就是切记交卷之前核对个人信息啊。

到大风大雨等恶劣天气或其他特殊情况，将会停止表演。音乐喷泉呢，是位于我们延吉市延吉大桥和延西桥之间的布尔哈通河的河面，全长158米，宽12米，可喷射最高100米的水柱。喷泉可以伴随音乐以及各种灯光表演，龙行天下、擎天玉柱和与时俱进电子舞、花开富贵、千手观音、彩虹高挂等多种水舞形态，造型层次分明，色彩艳丽丰富，艺术感和观赏性极强。水舞秀表演期间，与周围楼体亮化环境和河岸绿化工程融为一体，为市民和游客提供精彩视觉盛宴的同时，充分展现延吉的民族特色和文明城市形象。据介绍呢，水舞秀是共有3套歌曲轮流播放，包括了《延吉欢迎您》、《延吉有你更精彩》、《欢迎你到延边来》，还有《难忘的那一天》，即是德泰深航商贸中心涉嫌非法吸收。

收公众存款案的通告，为依法严厉打击延吉市德泰生行商贸中心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活动，维护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切实维护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现通告如下：延吉市德泰生行商贸中心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尚未报案的被害人，请务必于2026年7月12号前，携带本人身份证、银行卡原件以及复印件、投资合同、银行卡交易明细、微信转账付款记录等报案材料，前往延吉市公安局经济犯道10530人，扩增100人，在我省投放招生计划2105人，其中普通本科批次招生是2023人。今年吉林大学本科招生最大的亮点是精准对家国机啊战略急需，把招生培养就业一体化融入强国建设，学校发挥超大规模的办学资源优势，把传统的一贯式培养模式优化整合成分段式，也就是说把过去的4年学制一个出路的模式改为压缩招生计划290人，增量全部投向了与16个强国建设目标紧密结合的专业，主要包括生物育种等国家级新专业，还有低空运载、仿生、具身、智能机器人，还有智能农业装备、量子科技、国家安全与全球治理等12个新增设的特色班，以及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等热门的专业。同时呢，充分的尊重学生报考意愿，按照选考相同、学科相近、关联度高原则，在报考专业组设计上避免考生被调剂到冷门专业的概率。那么把专业分组设置也设置得非常干净清晰，组内专业最大容量从去年的44个锐减到今年的14个，完全根除了考生被调剂到冷门专业的概率。此外，在土木类、地质类、水利类、新闻传播学类，还有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勘察科学与工程等4个大类的专业，吉大实施了类内专业分流任选，100%按学生志愿分流，这样加上转专业政策，学生入学之后根据兴趣爱好选择专业的机会更多，范围更广。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九一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2: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家里的老人去世了，丧葬费办理流程是什么，需要带什么材料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如果为延吉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享贷人员，请携带死者身份证、领养老金的卡、死亡证明、办理身份证到社保窗口办理。如果是延吉市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丧葬费不是社保发放，请联系退休单位。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现在国际楼下的门市房区域，有些店家把门前圈起来，不让停车，也没划停车位，可有的店铺却能停，这样的差别挺让人疑惑的。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对门前占道摆放圈占车位的物品进行清理，并依法暂扣，同时告知小区物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查管控，杜绝私占车位问题反复出现。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接下来继续关注天气。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0